位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我们85周年的教会庆祝会。我们开始的经文是由100篇第一到第五篇第五节，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他是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心思直到万代。感谢主，让我们敬拜赞美他。主啊，你真伟大，何等的伟大！感谢你带领我们这教会85周年，也感谢主一周的带领，让我们敬拜赞美他。你真伟大。

妹请坐。我们还没有继续敬拜赞美他，让我们做一个认罪的祷告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信实的，我们只不过只有忠心的，我们的忠心比你的信实不算什么，我们的良善比你的慈爱也不算什么。你是本为善的，我们是本为恶的，我们经常犯罪，可能我们是因为看到你上帝不如我们的意思，我们就觉得你不爱我们。即使你永远的爱、永恒的爱一直在带领我们，感谢主一个礼拜的带领，也感谢主85周年带领我们的教会。求主再一次教导我们，在我们的成为信徒们做光做好的见证，让这个世界，如果世界没有你的救恩，就会毁灭了。求主再一次饶恕我们，也分别为圣，让我们更加亲近你，更加学习像你的样子。感谢主，奉耶稣的名我们祈求祷告，阿们。来，请起立，我们一起阅读我们四罪的经文。Mari kita baca bersama ayat pengampunan dosa从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阅读。Mari kita baca bersama 1, 2, 3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迟延，其实不是迟延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感谢主。我的灵啊，你要赞美主。我的灵啊，你要赞美主，你要全心全力全所有赞美主名。太阳升起。